0: radio selalu biar timur. Hiburan, informasi, inspirasi yang dekat di hati. Heartland Radio, more value, more than radio.
1: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
2: 听众朋友, 平安.
1: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
2: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 欢迎收听.
1: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 komentar atau saran,
2: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
1: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269-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co.id.
2: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
1: Selamat mendengarkan, Tuhan Yesus memberkati.
2: 愿神赐福保护您.
3: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邀请您 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4: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创世纪12章第3节， 神对亚伯兰， 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说，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看重与他立约的百姓，伤害他们利益的人，神要挪移他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神就按着所应许的赐福与他。神恩待那些帮助他百姓的人，让他们不缺少好处。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摩西与何巴，我们思想摩西与何巴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0章29到36节，民数记第10章29到3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

民数记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儿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民数记第十章29-3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32节，民数记十章32节，经文说道：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3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民数记十章3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3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摩西与何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环绕的旷野上扎营已经快一年了。这会儿云彩从法规的帐幕上空升腾，这是神发给他们的信号，要他们出发。于是以色列人准备就绪，要按战前行。在一座陡峭的山崖上，摩西和他的内兄何巴俯视着列队的上百万以色列人。摩西眺望着风中飘扬的旌旗和那在他们上空如高大天使般带他们前进的云柱，回想起神指着以色列人所应许的好处和他们奔向的美地，心中振奋极了。他感到自己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他无法忍受任何他挚爱的亲人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而何巴站在那里踌躇不前，不知该走哪条路。于是摩西对他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这也是神的每一个孩子的感受。无论何时，当一个灵魂被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在他的宝血里洗净，在他的义里藏身时，他会自然地感受到两件事：第一，现在他在奔向一块美地，他的罪已被涂抹，圣灵与他同在，神是他的向导，天国就在眼前。第二，他希望所有他爱的人都能跟他同去。我们从中所学到的教训是，神的儿女在行路，而且希望所有他爱的人都与他同去。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摩西与何巴这个题目。出埃及记18章记载，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和西波拉的两个儿子格顺、以利以谢，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听，把叶特罗所风闻的事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出埃及记18章27节记载，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摩西已经80岁了，他岳父比他更老。刘尔因为年迈回本地去了，留下他儿子何巴，就是摩西的小舅子，与摩西在一块儿。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停留将近一年，在那里领受律法，建立会幕，整理军队，安排敬拜。而如今云柱升起，号筒吹响，神的百姓正式启程往应许之地前进。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摩西有信心，神一定会赐福给他的百姓，这一路上必定会有许多好处，是他可以跟他小舅子一块分享的。他希望何巴也能经历这些祝福，就对何巴说，请你和我们同去。旷野不是神的百姓的定居之地，他们只是路过，不是目的地。今天我们也不是久居世界，而是要进到天上的迦南。我们在神眼中是客旅，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天上国民的身份。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认识他，经历他。属天的气质是旷野的产物，没有旷野的磨练，就没有成熟的灵命。神知道经过旷野的路，摩西邀何巴一块儿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对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真正蒙恩的人不会只想自己得福，而是满心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摩西爱何巴，想邀请他进入神所赐的恩典中。今天我们蒙了神的赐福，把握住神的应许，也要向人发出爱的呼声，邀请他们和我们同去。摩西对何巴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力邀何巴留下来。何巴是米甸人，摩西对他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意思是，神怎样恩待我们，我们也愿跟你一块分享，有福同享。而没有说，这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事。摩西充满确信，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他满心愿意何巴也可以一起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美国盲眼女诗人芬妮·克鲁斯比姐妹在她所写的《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里有这么一句，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经成就大事功。神已经借着基督成就了救恩，从前与神隔绝的人如今靠着基督已经可以亲近了，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今天神已经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福音，福音是关于神已经成就之事的消息。神给人的好处，一个罪人能够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边得着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这好处你也能够得着。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是在以前的世代神没有叫人知道的奥秘，神却早已安排好。 摩西极力挽留何巴，生怕他错过。想象摩西不断对何巴说，和我们同去吧，鼓励他，你可当作我们的眼目，意思是神会用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对旷野很熟悉。何巴有没有留下来呢？肯定有。虽然民数记第十章没有直接写明，从经文看来他似乎要回他本族那里，但是士师记一章十六节经文却说，摩西

昂遮到帐篷。经文特别提到何巴的后裔。当时迦南王耶宾有铁车900辆，很难对付，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被欺压到什么程度呢？诗记5章6节经文提到，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要他把巴拉召来，让他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宣告神必将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交在他手中。巴拉信心不足，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但是预言巴拉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就是雅邑的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同去，果然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那天神使用狂风暴雨，让基顺河的河水突然暴涨，突如其来的洪水使迦南人的铁车陷入泥淖之中，弓箭变得无用。当西西拉战败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邑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邑出来迎接西西拉，最后趁他熟睡，用帐篷的橛子从西西拉的鬓角边钉进去，钉入地里，杀了他，成了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女英雄。何巴所得的福气之一，就是他的后裔基尼人西柏娶到近前的雅邑。底波拉和巴拉所作的歌里盛赞雅邑，说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邑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并愿爱神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基尼人因为有恩于以色列民，神吩咐扫罗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扫罗就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撒母耳记上15章6节记载，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基尼人利甲和他儿子约拿达在圣经里是有名的。列王记下10章15节记载，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当耶户要在以色列中灭绝巴利的时候，要约拿达跟他同去，看他为耶和华怎样热心。可见约拿达是侍奉耶和华的虔诚人。耶利米书35章提到利甲族和这位约拿达。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耶利米就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就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对耶利米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

但医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他们住耶路撒冷，还是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他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要耶利米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令，神要耶利米告诉他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何巴有证的子孙应当感到光彩，也应该庆幸当年他留了下来。若是当年他回去了，后面就不会有这些参与神国历史的事迹，而他的家族可能就消失在历史中了。但因为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行，他的后裔后来就参与了神国的历史，从有信心的雅裔成了比众妇人更蒙福的神国女英雄。就看见我们更要竭力邀请人来经历神的恩典跟慈爱，让与人分享神的好处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全心信靠我主。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恩待何巴的后裔，使他们分享了圣民的好处，你也借由他们事实帮助了你的选民。求你赐我们摩西邀请亲友同行的心，使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家人朋友与我们同行天路。保罗心里所愿的，向你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主啊，我们希望所有我们所爱的亲人也都能得救。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这么大这么多，凡肯跟我们同去的人也都不会缺少好处。愿你感动受邀者的心，使他们愿意和我们同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剧本和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许金宁，欢迎来到礼拜一的齐来颂扬节目，主要和你分享传统的圣诗。大家一起唱诗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记得学生时期，金宁带了一个小组，我们找了一个时间去公园野餐，享受美食之后，其中一位弟兄就拿起了吉他，我们一同在阳光洒落的草地上唱诗歌赞美神，唱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这首赞美之前的诗歌，有一位神，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我们一同的歌唱敬拜。诗歌不仅是主日敬拜的时候歌唱，在生活中也可以处处充满诗歌。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另外一个版本，卢家宏吉他演奏的有一位神。

0: 歌，跨越年代的隔阂，超越人心的干涸。因为生命是如此独一无二，诗歌是如此有力感人。一同聆听生命之歌。
1: 生命之歌栏目与你分享传统的诗歌音乐。巴洛克时期，也就是大约1600到1750年间，有许多的诗歌作者写下了信仰的告白，不仅记录了生命中经历神的深刻，也鼓励当时的信徒们。这些诗歌作者可能是牧师、政治家、文学诗人，但他们都透过赞美诗向神献上敬拜。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诗歌作者，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但是却曾经被音乐家巴赫引用他的诗词放在清唱剧里头。他是一位德国牧师，人生几乎前30年也是笼罩在30年战争的阴影下。这位牧师就是1619年出生的克劳斯尼。克劳斯尼曾经担任瑞典军团的军牧，也担任德国魏登城市里的牧师，直到去世。我们对他的生平故事知道的很少，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他所写的诗歌中瞥见他属灵的生命。在克劳斯尼的诗歌里，你看不到沮丧，反而是信心还有警醒。怎么说呢？例如《主耶稣让我不再恐惧害怕》这首德文诗歌，这是克劳斯尼在1662年发表的诗歌。那个时候克劳斯尼是43岁，已经稳定在教会牧会了，而这首诗歌很有可能就是和主日信息有关的诗歌，也是克劳斯尼牧师对于神话语的体悟。一共有六节的歌词，不过待会儿你会听到的版本会少第二节。歌词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第一节的开头就是呼喊主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不在恐惧还有折磨里。什么样的折磨？因为犯罪而受的痛苦。愿我们时常想起耶稣基督为世人背负的罪还有死亡。第三节对着信徒说道，所有的痛苦耶稣已经帮我们担当了，那是背负我们极大的罪恶，我们亲爱的救主使我们在恩典中看为珍宝。第四节叙述耶稣基督为世人如何担当罪，他从天上降下，以肉身的样式被逼迫嘲笑，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修复我们与神因着罪而产生的鸿沟。第五节又是信徒对耶稣的宣告，向神献上感谢并且赞美他。最后第六节更进一步的对耶稣说，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神的手中，他温柔地领我们结束了世上的艰辛，永远与他在一起。

您所听到的是17世纪的德国牧师克劳斯尼所写的诗歌《主耶稣让我不再恐惧害怕》。害怕、恐惧其实是人们常常会有的感受。面对未知的事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解决；面对已经知道的事情，又不确定可不可以完成，或者是达到心中的理想。不久之前，金宁和姐妹们在读书会中读完了一本属灵书籍，神学家巴克所写的《认识神》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尾声，巴克以罗马书的经文鼓励我们，对神的信心来源是什么？罗马书第8章33节还有39节，是保罗写给信徒们对神还有相信神的人的确据。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神的爱和我们隔绝。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中的惧怕就会越来越少。取代的是神源源不绝的爱。恐惧会使人们的理性瓦解，尤其是对于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把想象力聚焦在恐惧里面的话，会使得我们的心好像钟摆，荡来荡去的，没有定点。信心可以使我们不再恐惧，而信心也实现就是在顺服神的话语这样的行动当中。克劳斯尼深深地知道这一点，因为恐惧不能够造就人，但是信心可以。信心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人夺不走的喜乐。这个喜乐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得着。接下来与你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克劳斯尼牧师所写的另外一首诗歌《亲爱耶稣，我们在这里》。这是在1663年克劳斯尼44岁的时候发表的。这是一首祈祷文，常常在主日信息开始前或者是学校课程开始前歌唱。也就是说，这首诗歌是要带领大家预备心接下来的领受。音乐家巴赫就使用了这首歌词放到了为着主日所写的清唱剧里头，而且不止一次。没错，当时音乐家巴赫在莱比锡的圣多玛教堂担任长期的教堂诗班指挥，还有写了非常多首的清唱剧。这清唱剧是为了主日的信息所预备的，使所有参与礼拜的信徒们在歌声中预备心，在信息中被提醒，也和众弟兄姊妹同心奔走信仰之路。待会儿你会听到两节的歌词，虽然短，但是却表达了对神话语的渴慕，还有发自内心的尊崇。让我把这两节的歌词念出来，接着来听音乐家巴赫在 BWV 373当中的合唱曲《亲爱耶稣，我们在这里》。亲爱的耶稣，我们在这里倾听你和你的话，引导我们思想还有渴望，引到天堂里令人喜悦的教导，所以从地球上我们的心就完全的被你所吸引。你的光辉灿烂是来自上帝的荣光，让我们都预备好，打开我们的心、口和耳朵，愿主耶稣使我们的祷告、恳求和歌唱蒙应允。

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生命之歌，我是许金宁。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的清唱剧 BWV373 的合唱曲亲爱耶稣我们在这里，歌词是取自于17世纪的德国牧师克劳斯尼，主要是放在主日信息前或者是学校课程开始前的歌唱，为的是要预备大家的心领受接下来神的话语或者是知识上的学习。有一些固定的歌唱顺序确实会帮助我们预备心，例如金陵聚会的教会每次到了圣餐的时间，在牧师的带领下会和会众唱固定的短歌，简单的旋律沉稳的音调使得会众带着敬畏的心领取饼和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在我们家的家庭祭坛的尾声，我们也会唱一首自编歌词的短歌搭配手语，也就是

简短的歌词搭配旋律，使得我们的心在歌声当中彼此更加靠近了，也重复着记忆我们所做的事，为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彼此成长，彼此扶持相爱。固定的歌词，不同旋律的改编，也是音乐家重新诠释向神献上敬拜的方式。例如，齐格弗里德·卡格·埃勒特，这位德国的作曲家、管风琴家，他早期的时候曾经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留在这个学校任教，也在欧美各地巡回演出弹奏管风琴。他以对各种键盘乐器跟管乐器的深入掌握而知名，作品继承了巴赫的风格。针对克劳斯尼所写的《亲爱耶稣，我们在这里》，齐格弗里德也重新编曲，与你分享这首他所改编的版本，《亲爱耶稣，我们在这里》。

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齐格弗里德重新编曲的《亲爱耶稣，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透过17世纪德国牧师克劳斯尼所写的诗歌，看见他对神的坚定信仰，有信心所以不害怕，有预备心所以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认识神。因为信仰之路就像是一条上坡的路程，虽然辛苦，有神同在却不至于失足。也让我想到了许南圣所写的诗歌，让我记得你还在这里。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不要忘记他的恩手是如何的托住我们。对17世纪的牧师克劳斯尼是如此，对21世纪的我们也是如此。在生命之歌栏目的最后，就与你分享这首许南圣所唱的《让我记得你还在这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前来颂扬，我是许金玲。如果听了今天的内容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你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 或是透过短信的方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上前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与你互动。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周节目的精彩预告，同样可以上前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我会在上面放上一周的节目预告。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以灵诗歌《信心相结连》，愿神赐福于你，前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